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1: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2: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近期温度较高，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

0: 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6: 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吵的叛徒，围住了山河，围住了沙漠，围住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王小虎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

0: 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到了明天周一的天气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并伴有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邢衡高速邢台段在今天的10点12分，因抗大南站车流量大，邢台西站、黄寺站、汾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1: 光阴的歌，
1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

0: 山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一起来关注，按照冀公路2025347号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呢，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始桩号为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7月2号至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另外再来关注邢林高速啊，邢林高速公路393公里+473米和381公里+92米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并行段的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施工期间呢，需要占用 G515线202+500米至215+250米段部分道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呢为2026年7月1号至2026年8月31号。施工期间，车辆可以绕行方案如下：绕行邢林高速南河收费站、基泽收费站和国道 G340 通行。施工期间呢，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中兴大街逗号立方购物广场门前啊，目前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有短暂的压车情况，其他路口路段行驶起来还是比较畅通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所有台上静静的宁静，我放轻松深呼吸，感觉前所未有的平静。街道喧闹着，我在这沉着面对着，像二选一的人生，结果不是失败，但是一定会是胜利。或许我的心里曾经为此觉得恐惧，等我如今已经克服，我不再感到犹豫，我会用我的视觉赢得最后的胜利。我转身，我将步入人群，我向前去，我微笑，我睁开眼，我脚踏地，我拿起我的笔，展开我的旅行。

服务我自己，不知失败是被叹息，有谁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诗句，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我有勇气，我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肯定，我要大口呼吸失去空气，抓紧恋爱之后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了之后是真正的经典，我面貌正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到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好简单呢，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我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米阳光，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女朋友就跟我说了，她说我觉得吧，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你就应该找一个美丽大方、温柔善良、会照顾你的女孩在一起。龙哥，当时我一听，我说妈呀，这啥意思啊？这想甩了我呀？这想跟我告别呀？于是我赶紧挽留啊，我说不是，我说不管别人有多好，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然后女朋友一耳刮闪过来了，咋了？我是跟这些美德都不沾边啊。柳暗花明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陪女朋友到夜市去逛，她就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个小东西，当时呢，老板真的是能要价呀，要价就要了30。女朋友就问老板，能便宜点吧？老板就不同意，然后女朋友呢就想讲价，讲到20，她说老板呢出来没带多钱，就20呢，20卖吧，老板。老板呢刚准备同意，我在旁边就补充一句，哎呀宝贝儿啊，我这有钱呢。女朋友啪一下扇过来，不买了走。所以龙哥，下次如果你想让你的女朋友少买点东西，学我这招，但凡她看中什么，讲完价之后你就说，没事啊宝贝儿，我这有钱呢。准保他不会再买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为了跟我的女朋友求婚呢，我就假装学了看手相，我就骗她，我说我会看手相，然后我就含情脉脉的，我就看着她，我就说话了，我说我跟你说哈，你真别不信，你未来的老公绝对是一个绝世好男人，又帅又有钱，嫁给他你这辈子那算是享清福了。然后女朋友恼了，啥意思啊？想分手啊？我未来的老公咋不是你呀？绝世好男人，又帅又有钱，我也没看出来你是啊。余音绕梁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女孩说了，说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感情，就说哈，这个男人真心真意对一个女孩好，拿她当朋友，当自己，甚至当亲人，但是呢又不会对她的身体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纯正的感情？我一想还真有，那就是结婚多年之后的夫妻。来，丽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就给我男朋友洗了一下脑，我说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知道不？他不是，我爸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你不用 POA 我。我说你冷静的想想啊，如果你不是你爸妈的孩子，他们会那么爱你吗？你的个性、你的思维、你的行为方式，真的是你爸爸妈妈欣赏的那类人吗？而我，一个与你无亲无故，完全是因为你的智慧和才华爱上你的，有谁比我爱你更单纯？龙哥不得不说，我俩现在的感情贼拉好了。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4: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今天要分享的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卓，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犯过错吗？
5: 我经常犯错，而且昨天正上着节目呢，领导说你又错了。
4: 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回老家，当时呢经过老家那个路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压死了一只小鸭子，我就赶紧下车看呀，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我就问他，我说小朋友，我这鸭子是你家的不？小男孩就特别仔细看了看说，不是叔叔，我家的鸭子没那么扁。后来我也就没承认错误。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企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的烦恼多吗？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什么吗？就是我在想啊，要是我的钱跟我的烦恼一样多就好了。如果实在做不到，就让我的烦恼跟我的钱一样多，还不行吗？老天爷呀！当然，我也知道我烦恼多最大的原因，不就是因为钱少吗？秋华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打工人太难了，熬夜吧他对不起身体，他不熬夜吧又感觉对不起自己，熬夜吧他就不健康，不熬夜吧自己一点时间都没。所以你知道吧，我自己内心当中是有一个这么样一个不健康的理论，叫人固有一死，不如熬着夜笑着死。蓝天白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自己有没有5年计划？咋说呢，你龙哥也是曾经想过啊。哎，你说这未来5年大龙会变成啥样呢？我就希望哈，这5年之后的今天，我能有一笔可观的存款，有一份小有事业的成就，还有一张未显老态的脸庞。当然我更希望的是还有一个大致合拍的伴侣，那就太好了。当然我也希望5年之后正在听节目的你们都健健康康，万事如意，还喜欢大龙。阿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坐地铁喜欢啊，不是坐高铁喜欢坐什么位置？哎，我最近一次坐高铁不是去那个哈密吗，我发现我自己有个毛病。啥毛病呢？出票之后吧，我就看一眼我的车厢号和座位号，去高铁站的路上我再看一眼我的车厢号座位号，我进站的时候得再看一眼车位号座位号，候车厅的时候得再看一眼这个车厢号座位号，我检票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车厢号座位号，找到车厢号的时候我再看一眼车厢号座位号，我上高铁的时候找座位的时候又看一遍。总之我只要是从买一票那一刻开始，

0: 我就不断的看，不断的记不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哈、啊，而且自从有了电子票之后，我感觉那张票它就是有一个显示功能，告诉我到底坐在哪儿。但是明明它写的很清楚，但是我就是记不住。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凤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人如何才能快乐？哎呀，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多遍了，你听龙哥一句啊，我真的想再说一遍，当你学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就是你拒绝之后而且不带有任何的愧疚感的时候，你的快意人生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想要快乐得先从拒绝开始，所以听大龙一句话啊，当你拒绝别人之后，你不觉得有任何愧疚，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的，领导给我派的活我拒绝了，我没有什么愧疚的，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要接受？在这个时候你的快意人生才真的开始。阿里山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最大的白日梦是什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啊，是真的想问问大家呀，有没有什么捐款渠道啊，能让这些明星给我捐点钱呢？我真心想问一句哈、啊，就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有那种就是让那个明星给我捐款的渠道。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啊！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立刻关注我。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帅哥，我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啊，最近俄航男空乘因为太帅气在社交网络上走红，哼，我本来想看看他有多帅，一看，我知道女听众比较多，大家都看看吧。那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帅哥，回复帅哥，接下来让你看看这个走红网络的啊，确实挺帅的，哎呀。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帅哥，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大家直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给我回复帅哥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回复帅哥啊，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哈，确实颜值即正确，让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哈。这是来自凤凰网的消息。近日啊，一段俄罗斯航空公司一位动作帅气十足的男空乘，因为在飞行前讲解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迅速走红，网友们甚至试图找出他的航班号，一睹他的现场风采。这热情的网友留言说了：妈呀，这气流颠簸都害怕他，第一次认真的看完所有的讲解，花了经济舱的钱却看到了商务舱的体验，看完之后整个人都好了呢。

哎，知道吗？我看完了之后有一种啥感觉？感觉下一秒他要用那个面罩勒我了。首先向大家展示的是如何使用这张安全须知卡。妈呀，看完了之后我真的想看下去。我原来以为长得帅没有钱，有钱的长得不帅，直到遇到了我自己，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两者兼备，就是既可以丑又可以没钱。别说了，大龙确实没他长得帅。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大家回复帅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开始了啊。那么最近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在找工作是吧？最近啊，郑州一个超市招聘福利引来了千人投简历。妈呀，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河南郑州有网友爆料啊，这个郑州一个超市员工底薪6000起，部分的岗位底薪甚至达到了1万。其中啊，入围复试但未被录取的人员还可以获得200元的购物卡。这记者采访了解到啊，当时的超市为先锋生活超市印象汇店，由于招聘的待遇比较高，且入围未录取还可以领取购物卡，该超市发布了信息，3天就收到了2000多份简历。这超市啊就不得已提前关闭了招聘通道。

0: 敢问路在何方？这本儿路在脚下。哎，不得不说啊，这个超市确实不错，底薪10000，我确实没想到。如果不是我知道我领导在收听我的节目，我就直接就是说还留在原单位工作。哎，但这事儿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就让这个胖东来把这个超市文化再开始拓展一下。你看，就慢慢的蔓延到了每个行业吧。你看，胖东来了之后，已经开始在超市里面有了显现了，能够带动多少其他的行业的老板加入呢？虽然高薪不符合资本收割的规律，但是他得民心呀。从餐饮到超市，但凡是劳动者把劳动者当家人的，那把消费者当我们的家人的，那没见哪个不好的。这就叫做格局，也叫做符合天道。我也希望这样的超市能够日进斗金。哎，如果就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正在听大龙的节目啊，那个还需要人不？那个底薪10000的那个岗位还需要人不？大小算个人名吧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帅哥两个字，让大家看到这个俄航帅哥哈。这个旭慧给我留言说，大龙这帅吗？你成功骗到了我。哎，那说不定在你的审美观当中，大龙比他帅。哎，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民警理个发，顺便啊帮这个理发师止损了10几万，这是来自新闻周刊的消息。7月11号啊，在湖北的襄阳，民警下班理发，这个听到啊这个理发师打电话说要点一个链接再输入验证码，越听越觉得不对，一把就把手机给夺过来，一看帮老板挽回了10几万。原来啊，对方称这个理发师预订的机票啊因为航班延误需要点击一个链接进行理赔，但是链接并不是官方的链接，一点进去容易出问题。头发

你让人家吧，这个理个发还加个班，真的是辛苦了。这个打电话给我发链接，反正我是一律不理啊。最近呢，这个网上呢骗子多，就怕爸妈上当。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防骗的知识呢，我就编成都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身边有个朋友，那个小军呢，最近遇到什么非凡呢，就遇到什么，就哎呀，骗局太多了。然后就每一次我都跟他讲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我爸妈就渐渐觉得有问题了。他说，儿子啊，你是不是你们朋友圈里的扫把星啊？咋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把把都被人骗呢？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11:14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百乡、宁晋、龙窑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

0: 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喜欢音乐连排放的感觉，也因此我们就有了周末畅听版。所以在每个周末，佳丽都会为大家奉上连排的好音乐。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好音乐不间断。这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蓝莲花》，大乔小乔《消失的光年》，朴树《清白之年》。没有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1232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6: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5: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时段叫做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这时刻让好音乐与你相伴。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 Alin 的有一种悲伤，张学友情书，以及岑宁儿追光者。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7: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6: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你要去哪里呢？佳丽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周末畅听时刻，好音乐不间断。这时刻你将听到的音乐是林俊杰他说、戴佩妮街角的祝福，以及林志炫离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9: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8: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周末就是要连音乐都要放肆。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

时刻，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要为大家奉上的歌曲是刘力扬《礼物》，张敬轩《只是太爱你》，李宇春《冬天快乐》，让我们一起唱听起来。好音乐不间断。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8: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6: 周末时光。

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让我们一起好音乐不停歇。今天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陈楚生《简单而炙热的难忘》，江雨晨《最后一夜》，罗志祥、小 S《恋爱达人》。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2: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1: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佳丽为你搜寻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周末行驶在路上，一起来畅听音乐，温暖相伴，好音乐不停歇。这一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0: 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最后这一时段把时间交给你，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第一条语音留言。
1: 佳丽你好，我想给我一个好朋友点一首歌，他的名字叫梦梦，他一个人在上海工作，然后我很想念他，他非常非常的喜欢看动漫，然后也很喜欢一人之下，他最喜欢的角色是王野道长，然后我今天想给他点一首王野道长的主题曲《单野惊鸿》送给他，希望他在上海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然后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我很爱你哦。
0: 这位朋友，我不得不提醒的一句是，这首歌的名字呢，其实叫做《单歌惊鸿》。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在那边听到这样的一个语音留言之后，会不会吐槽你，但是我相信他情分肯定已经收到了，所以没有关系，就冲你最后的那句爱他，我觉得他一定原谅你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吧。
2: 算不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这里是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下一条语音留言。
8: 宝宝，眨眼之间你现在已经13个月了，从刚开始的还在妈妈的怀抱中，现在已经自己会走路了。时间过得真快，妈妈陪你的每时每刻都非常的开心，看着你慢慢的长大，以后还有很多路需要自己走，但是妈妈就想让你知道，妈妈会永远陪着你。今天呢

0: 好有爱的留言啊。其实音乐真的是不分年龄大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曲，每个人都可以从音乐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找到自己的方向。前两天和曾昭旭老师见到面，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可爱老先生就跟我们分享了他最喜欢的歌曲。谈到他最喜欢的歌，曾老师毫不犹豫地就把这首歌推荐给了我们，并且还给我们演唱了。当然由于这首歌实在是有一点久远，所以我并没有搜集到这一首歌，非常的可惜。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特别懂爱的学者，也是我们心头里最温暖的存在，因为他的指导给我们指引了很多的方向，也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去爱。那么此时此刻，我就来播放一下当时我们一起和曾老师聊天，说到他喜欢的歌曲时他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听。
1: 晴空万里景无暇，江山如画，趁我真剑好年华。就是这个歌词还有这个曲谱都很能够表达出这种等于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不是爱国啊，爱民族的精神。那他又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也很雄壮啊，男生一样可以唱。那这也是我非常少有能够唱完的歌啊，虽然我刚才有点忘词啊。那事实上这个稍微把这个歌词这个顺了以后，这是我比较少有我能够把它唱完的歌。
2: 这大概是您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听到的？就是您还有没有印象？
1: 那个都是至少五六十年前
2: 哦，
1: 年轻的时候。
0: 虽然我们一群年轻人跟他在聊天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可是曾老师还是非常热情的为我们播放了这首歌，并且也为我们演唱了这一首歌。曾老师说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最关注的就是女性以及爱，所以他会很喜欢这首歌。在没有找到这首歌原版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和着曾老师的歌声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好了，非常抱歉，只有这么一段，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找不到这首歌，所以并没有把它全程的录下来。时间也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送给的是今天生日的朋友。嗨，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嘿，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今天让佳丽用一首歌的时间陪你过生日，这首歌我选到的是刘瑞琦的《房间》。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我们的相遇一样，是温暖的。相遇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让一切停格在一瞬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刘瑞琦的《房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8月1号到7号都是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天气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来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海龙。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乐观显得尤为可贵。有人说乐观不是性格，而是习惯。那么如何保持乐观？怎样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过得坦然自在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乐观。

关于乐观心态，先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两个农民种了同样的庄稼，取得了同样的收成。一个想，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近三成，不仅够一家人吃穿用，而且还要积累。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为此快乐无比。另一个农民则不同，他想，今年虽然有了积累，但比起那些富有的人却微不足道。人家一年的积累是自己的十倍乃至百倍，丰收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痛苦。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结论。快乐和悲观同时存在，关键是看自己去寻找哪一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12: 来，咱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1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1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7: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聊聊乐观心态。再来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人问农夫是否种了麦子，农夫回答，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棉花吗？农夫说，没有，我担心虫子吃了棉籽儿。于是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说，什么也没种，我要确保安全。一个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什么也不做，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捆绑，是丧失了自我的奴隶。因为回避受苦和悲伤，所以我们不能学习改变、感受、成长、关爱或生活。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百乡、宁晋、龙窑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那么邢台市中院也是提醒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公共场地不要把伞还有农具啊、羽毛球拍等扛在肩上。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朋友圈。

有一个国王想从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做王位继承人，就给了他们每人一枚金币，让他们骑马到远处的一个小镇上，随便购买一件东西。而在这之前，国王命人偷偷地把他们的衣兜剪了一个洞。中午，兄弟俩回来了，大儿子闷闷不乐，小儿子却兴高采烈。国王先问大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儿子沮丧地说，金币丢了。国王又问小儿子为什么兴高采烈，小儿子说，他用那枚金币买到了一笔无形的财富，足以让他受益一辈子，这个财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在把贵重的东西放进衣袋之前，要先检查一下衣兜有没有洞。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他有钉子但没有锤子，邻居有锤子，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那怎么办？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也许他匆匆忙忙，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什么事不满呢？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是他自己多心罢了。要是有人问我借工具，我立刻就借给他，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怎么能拒绝帮别人那么点忙呢？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我受够了。于是他迅速跑过去按响门铃，邻居门开了，还没来得及说早安，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留着你的锤子给自己用吧，你这个恶棍。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积极的心态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邢倩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能让您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0: 想要变成明星的办法，今天你注意到这条热搜了吗？其实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会来分享给大家。其实只要我们坚持每天不要更新朋友圈，就会变成一个明星。因为我们是零更新，没想到热搜这一回呢是冷出了新的高度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互动这样的话题，欢迎你来分享，如何能拍出明星即视感的美照呢？来听到开场歌，这是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赵雷，我们的时光，本周 Top 40排名第一位。

Lemon Tree 来自王若琳。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本周Top 40榜上的冠军单曲，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这是收录在赵雷2014年的专辑，也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吉姆餐厅》中的一首歌曲。那一年也是赵雷参加中国好歌曲的年份。这是一档原创音乐选秀节目，小鹿身手的赵雷当时唱的是他第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曲《画》，当时得到了导师刘欢大加赞赏。甜蜜时光里，接着我们听到来自张信哲的歌《信仰》。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上短时大风。8月3号到9号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号白天有阵风4到5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尽量避开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同时也要减少长时间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当然也要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温度建议设置不低于26度，当然也要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薛之谦的一首《演员》。不论是歌手还是演员，作为明星，自然他们会掌握一些拍成好照片的技巧，比如说面对镜头要收下巴，要轻微点头，要侧脸，还有要踮脚尖，这些都是拍照的时候的一些小动作，能够帮助我们看起来瘦一点。你掌握了哪些拍出美照的小技巧呢？互动话题，如何拍照可以拍出明星的即视感？来听到岑宁儿《追光者》。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奇遇一条日光大道，本周 TOP40 排名第15位。

这是来自许巍的一首《蓝莲花》。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齐豫唱响在歌手舞台上的一首歌曲《一条日光大道》，唱出了一份快乐少女的感觉。如果喜欢的话，就要多多支持。看到美美说想要拍出美照，一定要有足够的光线，还有秀得一手好图。没错，现在这美图软件的确特别强大，美白瘦脸拉长腿几乎无所不能。来听袁娅维《说散就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8: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如何拍出美照？你有好方法吗？本小时开场歌来自陈雅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小 M 说不喜欢拍照，但是喜欢拍女友，因为她喜欢拍，只要周末天气好，就算是简单的街道，我也可以给她拍出杂志封面的效果。哇，看来你们俩是最佳搭配，模特很重要，摄影师同样很重要哦。王敏说，我的拍照秘诀就是戴上墨镜显脸小，而且增加了个性，不然拍出来的不是闭眼就是眼睛没神儿。我的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阿信一半人生，本周 Top 40排名第23位。

来自阿信为韩寒影片作曲并且演唱的主题曲《一半人生》，本周他发力榜上排在第23位。在 Coco 李玟的《一半人生》里，和外籍老公甜蜜恩爱，虽然没有生小孩，但是生活同样过得充实有趣。来听这首歌《爱我久一点》。

爱我久一点，来自 Coco 李玟。曾经看过一组男朋友拍自己照片的集锦，不是拍出来路人的感觉，就是拍下了奇丑无比的瞬间。男人拍照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真的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小迪说平时不喜欢化妆，所以呢也不喜欢拍照，如果要拍的话，他的秘诀就是不露正脸，不看镜头，拍背影，拍侧颜什么的，所以呢环境的选择很重要，像落日余晖啊，还有草丛啊，都是可以记住的道具，抓好角度就可以拍得像明星一样了。听到陶喆。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8月3号到9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3号白天有阵风4到5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尽量避开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减少长时间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当然也要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温度建议。

0: 设置不低于26度，要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李玉刚，我一直在这里。本周套房里排名第31位。
10: 一起看过璀璨星光。

谎言，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情绪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好简单呢，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我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米阳光，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女朋友就跟我说了，她说我觉得吧，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你就应该找一个美丽大方、温柔善良、会照顾你的女孩在一起。龙哥，当时我一听，我说妈呀，这啥意思啊？这想甩了我呀？这想跟我告别呀？于是我赶紧挽留啊，我说不是，我说不管别人有多好，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然后女朋友一耳刮扇过来了，咋了？我是跟这些美德都不沾边啊。柳暗花明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陪女朋友到夜市去逛，她就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个小东西，当时呢，老板真的是能要价呀，要价就要了30。女朋友就问老板，能便宜点吧？老板就不同意，然后女朋友呢就想讲价讲到20，她说老板呢出来没带多钱，就20呢，20卖吧，老板。老板呢刚准备同意，我在旁边就补充一句，哎呀宝贝儿啊，我这有钱呢。女朋友啪一下扇过来，不买了走。所以龙哥，下次如果你想让你的女朋友少买点东西，学我这招，但凡她看中什么，讲完价之后你就说，没事啊宝贝儿，我这有钱呢。准保他不会再买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为了跟我的女朋友求婚呢，我就假装学了看手相，我就骗她，我说我会看手相，然后我就含情脉脉的，我就看着她，我就说话了，我说我跟你说哈，你真别不信，你未来的老公绝对是一个绝世好男人，又帅又有钱，嫁给他。

0: 你这辈子那算是享清福了。然后女朋友恼了，啥意思啊？想分手啊？我未来的老公咋不是你呀？绝世好男人，又帅又有钱，我也没看出来你是啊。余音绕梁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女孩说了，说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感情？就说哈，这个男人真心真意对一个女孩好，拿她当朋友，当自己，甚至当亲人，但是呢，又不会对她的身体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纯正的感情？我一想，还真有，那就是结婚多年之后的夫妻。来，丽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就给我男朋友洗了一下脑，我说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知道不？他不是，我爸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你不用 PUA 我。我说你冷静的想想啊，如果你不是你爸妈的孩子，他们会那么爱你吗？你的个性、你的思维、你的行为方式，真的是你爸爸妈妈欣赏的那类人吗？而我，一个与你无亲无故，完全是因为你的智慧和才华爱上你的，有谁比我爱你更单纯？龙哥不得不说，我俩现在的感情贼拉好了。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今天要分享的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卓，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犯过错吗？我经常犯错，而且昨天正上着节目呢，领导说你又错了。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回老家，当时呢经过老家那个路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压死了一只小鸭子，我就赶紧下车看呀，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我就问他，我说小朋友啊，这鸭子是你家的不？小男孩就特别仔细看了看，说不是叔叔，我家的鸭子没那么扁。后来我也就没承认错误。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企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的烦恼多吗？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什么吗？就是我在想啊，要是我的钱跟我的烦恼一样多就好了。如果实在做不到，就让我的烦恼跟我的钱一样多还不行吗，老天爷呀。当然我也知道我烦恼多最大的原因不就是因为钱少吗。秋华的留言，龙哥， 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打工人太难了，熬夜吧，他对不起身体，他不熬夜吧，又感觉对不起自己，熬夜吧，他就不健康，不熬夜吧，自己一点时间都没。所以你知道吧，我自己内心当中是有一个这么样一个不健康的理论，叫人固有一死，不如熬着夜笑着死。蓝天白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自己有没有5年计划？咋说呢，你龙哥也是曾经想过，哎，你说这未来5年大龙会变成啥样呢？我就希望哈，这5年之后的今天，我能有一笔可观的存款，有一份小有事业的成就，还有一张未显老态的脸庞。当然我更希望的是还有一个大致合拍的伴侣，那就太好了。当然我也希望5年之后正在听节目的你们都健健康康，万事如意，还喜欢大龙。阿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坐地铁喜欢啊？不是，坐高铁喜欢坐什么位置？哎，我最近一次坐高铁不是去那个哈密吗？我发现我自己有个毛病，啥毛病呢？出票之后吧，我就看一眼我的车厢号和座位号；去高铁站的路上，我再看一眼我的车厢号、座位号；我进站的时候得再看一眼车位号、座位号；候车厅的时候得再看一眼这个车厢号、座位号；我检票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车厢号、座位号；找到车厢号的时候我再看一眼车厢号、座位号；我上高铁的时候找座位的时候又看一遍。总之我只要是从买一票那一刻开始，我就不断的看，不断的记不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哈、啊。而且自从有了电子票之后，我感觉那张票它就是有一个显示功能告诉我到底坐在哪儿。但是明明它写的很清楚，但是我就是记不住。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凤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人如何才能快乐？哎呀，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多遍了，你听龙哥一句啊，我真的想再说一遍，当你学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就是你拒绝之后而且不带有任何的愧疚感的时候，你的快意人生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想要快乐得先从拒绝开始，所以听大龙一句话啊，当你拒绝别人之后，你不觉得有任何愧疚，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的，领导给我派的活我拒绝了，我没有什么愧疚的，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要接受？在这个时候你的快意人生才真的开始。阿里山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最大的白日梦是什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啊，是真的想问问大家呀，有没有什么捐款渠道啊，能让这些明星给我捐点钱呢？我真心想问一句哈、啊，就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有那种就是让那个明星给我捐款的渠道。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啊！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立刻关注我，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帅哥，我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啊，最近俄航南空城因为太帅气在社交网络上走红，哼，我本来想看看他有多帅，一看，我知道女听众比较多，大家都看看吧。那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帅哥，回复帅哥，接下来让你看看这个走红网络的啊，确实挺帅的。哎、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帅哥，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9: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大家直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给我回复帅哥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回复帅哥。哎呀，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哈，确实 颜值即正确，让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哈。这是来自凤凰网的

消息。近日啊，一段俄罗斯航空公司一位动作帅气十足的男空乘，因为在飞行前讲解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迅速走红，网友们甚至试图找出他的航班号，一睹他的现场风采。这热情的网友留言说了：“妈呀，这气流颠！”

哎，知道吗？我看完了之后有一种啥感觉？感觉下一秒他要用那个面罩勒我了。首先向大家展示的是如何使用这张安全须知卡。妈呀，看完了之后我真的想看下去。我原来以为长得帅没有钱，有钱的长得不帅，直到遇到了我自己，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两者兼备，就是既可以丑又可以没钱。别说了，大龙确实没他长得帅。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大家回复帅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开始了啊。那么最近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在找工作是吧？最近啊，郑州一个超市招聘福利引来了千人投简历。妈呀，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河南郑州有网友爆料啊，这个郑州一个超市员工底薪6000起，部分的岗位底薪甚至达到了10000。其中啊，入围复试但未被录取的人员还可以获得200元的购物卡。这记者采访了解到啊，当时的超市为先锋生活超市印象汇店，由于招聘的待遇比较高，且入围未录取还可以领取购物卡，该超市发布了信息，3天就收到了2000多份简历。这超市啊就不得已提前关闭了招聘通道。

0: 敢问路在何方？这本儿路在脚下。哎，不得不说啊，这个超市确实不错，底薪10000，我确实没想到。如果不是我知道我领导在收听我的节目，我就直接就是说，还留在原单位工作。哎，但这事儿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就让这个胖东来把这个超市文化再开始拓展一下。你看，就慢慢的蔓延到了每个行业吧。你看，胖东来了之后，已经开始在超市里面有了显现了，能够带动多少其他的行业的老板加入呢？虽然高薪不符合资本收割的规律，但是他得民心呀。从餐饮到超市，但凡是劳动者把劳动者当家人的，那把消费者当我们的家人的，那没见哪个不好的。这就叫做格局，也叫做符合天道。我也希望这样的超市能够日进斗金。哎，如果就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正在听大龙的节目啊，那个还需要人不？那个底薪10000的那个岗位还需要人不？大小算个人名吧，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帅哥两个字，让大家看到这个俄航帅哥哈。这个旭慧给我留言说，大龙这帅吗？你成功骗到了我。哎，那说不定在你的审美观当中，大龙比他帅。哎，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民警理个发，顺便啊帮这个理发师止损了10几万，这是来自新闻周刊的消息。7月11号啊，在湖北的襄阳，民警下班理发，这个听到啊这个理发师打电话说要点一个链接再输入验证码，越听越觉得不对，一把就把手机给夺过来，一看帮老板挽回了10几万。原来啊，对方称这个理发师预订的机票啊因为航班延误需要点击一个链接进行理赔，但是链接并不是官方的链接，一点进去容易出问题。

看你让人家吧，这个理个发还加个班，真的是辛苦了。这个打电话给我发链接，反正我是一律不理啊。最近呢，这个网上呢骗子多，就怕爸妈上当。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防骗的知识呢，我就编成都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身边有个朋友，那个小军呢，最近遇到什么非凡呢，就遇到什么，就哎呀骗局太多了。然后就每一次我都跟他讲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我爸妈就渐渐觉得有问题了。他说，儿子啊，你是不是你们朋友圈里的扫把星啊？咋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把把都被人骗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8月3号到9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明天有阵风4到5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尽量避开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减少长时间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要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温度建议设置不低于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一张老唱片，
14: 转出回忆，
15: 转出回忆，
14: 转出心声，
15: 转出心声，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个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那么今天下午的四点到晚上八点，我市西部地区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8.5毫米，10毫米以上十七站出现在信都沙河内丘临城，25毫米以上五站出现在信都沙河，50毫米以上信都四里营59.8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信都四里营34.3毫米，目前降雨基本结束，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民歌新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与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

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
1: 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

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

那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他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

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晚上22:31，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近期温度偏高，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

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可能昨天很多人都看了我视频号的直播，是的，我最近在帮燕姐卖大米。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微信视频号上燕姐的故事，一个东北女人在郑州撑起了一个家，儿子重度耳聋，丈夫患有尿毒症。我确实想帮帮这个不容易的东北女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帮助她？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始终对生命的不放弃，而这种不放弃我相信能够感染到很多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衡量

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坚持。首先要搞清楚值得是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姓田的老师的孩子对魔术很痴迷，从图书馆借了很多关于魔术类的书籍。当发现许多魔术都需要专业的道具的时候，又从淘宝上买了特制的扑克、骰子以及各种玩意儿，并像模像样的在他们班上的一些活动上表演了几次，然后就偃旗息鼓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孩子说，魔术也就那么回事儿，要不是就是用专业的工具以及利用人们的注意力和速度，真搞清楚了感觉一点也不神奇。显然孩子对魔术是从无知好奇到痴迷了解，然后研究弄懂，这样一个升华的过程。换句话说，孩子的认知变了，他看事物的维度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觉得魔术不再神奇，对魔术也觉得不值得再玩下去。同理，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坚持，从根子上来讲，它取决于你对这份工作的看法和态度。首先，与看待工作的角度有关。有个不值得定律，最简单的表达就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己都认为不值得的工作，往往会是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低，即使成功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当然，人的看法会变，以前你觉得值，现在觉得不值，也有可能相反。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发现它和认知它。咱们举魔术的例子，并不是说干魔术这份工作没有价值，孩子的眼界毕竟有限。再往上延伸一下，如何从事专职大型魔术表演，如何把魔术做成一个产业，这就涉及到一些更加宏大的命题，远非学习一个魔术这项技能这么简单。对很多工作，我们都有一个时间和认知提升的过程，关键就在于你如何定义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格局问题。所以做一件事情扩大格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升维。比如擦玻璃，开始我只知道用抹布用水打湿把玻璃擦一遍，然后把抹布洗干净再擦，如此往复三遍，但玻璃看上去还是不够干净。不过我心里想，只能擦成这样了，这就是一维。后来我知道把玻璃擦得更干净的方法就是先用湿抹布擦一遍，然后再用干净的干抹布擦一遍，最后用报纸再擦一遍，果然干净的一尘不染。但这只是二维，因为这还是技术层面的。我做的最好也不过是把玻璃擦得更干净的师傅。再后来我在思考怎么把擦玻璃的方法自动化，能不能开一个擦玻璃的清洁公司，终于到了三维。你看，一个简单到擦玻璃的工作，站在打工者的角度可能觉得根本不值得坚持，但站在商业的角度，可能里面就藏着商机。这就是打工思维和老板思维的差别，从不同的维度看问题，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第二，找到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地把自己的职业价值看得过于短浅，或者受不了外部诱惑，很容易放弃。他把这份工作的止境设置得过于短小，以至于很快就达到了那个地方，结果很快就厌倦了，还谈什么坚持呢？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前思科大中华区总裁林正刚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思科的秘书体系是非常牛的，里面很多秘书都是超九段的，其中有一个秘书做了几十年，还带了很多徒弟，在秘书岗位上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感觉很困惑，没有其他机会的上升空间。林老师告诉他，秘书虽然是非常核心的岗位，但是在秘书这一块没有人比你做得更专业，不如出去开一个秘书培训公司，一定会有很

好的发展。那个秘书听了林老师的忠告，真的出去开了一家秘书培训和外包服务公司，生意非常好。所以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坚持，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我就是一个画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我就是一个小老板，然后以不同的维度去衡量它，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至于在什么单位什么公司工作，其实并不是重要的，你需要的是对你的工作和职业的忠诚，你需要的是你有没有在你的工作领域做到最专业。还是那句话，工作要专注，眼光要长远。拨开迷雾的三个问题，我们来插播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啊，听说写在看守所的墙上。这三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后怎么打算？那么，我们把这几句话的意思稍微翻译一下，让你看得更明白一点。第一，不要违背自己的初衷。想一想，当初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你的初衷如果纯粹是为了赚钱，那么你可以设定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坚持干下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办法多赚钱。只要这一点做到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比如，你不喜欢某某领导，公司的文化氛围太差，同事如何勾心斗角，这些东西我不管。用一句流行的话说，要么忍，要么滚。第二，自己看重的是什么？相对于眼前的待遇，我更看重的是未来的收益，所以最好有股权激励。不错，这也是一个说法，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博取未来收益，虽然过程中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机会成本，如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呢，但是这些都应该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包括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付出与获得的匹配，喜欢与适应之间的调和，都需要做出属于你的选择重点。第三，是否有高附加值？工作何谓有高附加值？就是你在工作中能够学到东西，在工作中获得持续的成长和提升。从长远上来看，这一点非常重要，做事要专注，但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再往下说，就是那种工作内容越不具有可替代性，就越要坚持下去。先抛开待遇、环境和人文氛围因素不谈，越是日复一日机械性的劳动，就越要远离。最近我发现，很多停车场的出入口的台杆基本上都实现了自动化，无需取卡，自动缴费。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将从重复性的操作开始，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最后，能否给自己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坚持下去的动力源自于内心，永远不要忘了梦想。当梦想都破灭了，那真正的原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审视和衡量一下现在目前的工作是否能够带给自己激动以及为之甘愿付出的情怀，如果情况不妙，那么走人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是我想说的，希望今晚对你有用。就像我现在开始做直播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坚持把它做好的。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坚持，一定要看看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的能力有没有在疯狂生长。总之，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慢慢的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费心准备了一桌子菜，对方的一句难吃，就抹杀了你所有的心意。省吃俭用了好久，好不容易狠下心，买了心仪的口红，被对方指责败家。记得每一个纪念日，并精心准备了礼物，对方却连你的生日都记不住。有人说，太懂事的女人多半命不好，她认为的爱都是以委屈自己为代价的。婚姻里，有时你付出的越多，就越显得卑微。懂事或许会为你赢得贤妻良母的称号，却换不来一段和谐舒服的关系。在婚姻里，想要过得幸福，得学会做一个不懂事的女人。该怎么做一个不懂事的女人？来听大龙慢慢说。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每晚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网上有一个热门的提问，如何维护一段健康的夫妻关系？高赞的回答是这样的，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绝不能一味的付出和自我感动。婚姻里，过度付出不会让你得到尊重，反而会令你陷入内耗的囚笼。作家音乐分享过自己离婚前的一段经历，她是不易受孕的体质，可老公和婆婆又都很喜欢孩子。为了讨家人欢心，她打了几百支排卵针，皮肤上密密麻麻都是针孔。怀孕后又遭遇大出血，差点死掉。可当她在鬼门关走完一遭，辛苦地生下了孩子，丈夫却把她扔在家里，自己跑出去按摩。她心里觉得委屈，婆婆仍然变本加厉地教育她，要多体谅丈夫，你看她都长白发了，却闭口不提比丈夫小了十几岁的她，鬓间也已生出白发。为了成为众人眼中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音乐一直忍受着生活当中不堪的一面。一天夜里，她忙完工作，又累又困，本想上床睡觉，却惦记着丈夫和女儿第二天要吃桃子。音乐忍着疲惫起身，挑选丈夫爱吃的硬桃，女儿爱吃的软桃。挑着挑着，她突然崩溃地大哭起来。她时时刻刻为家里人着想，可谁在意她喜欢什么，在意什么？付出越多的女人越容易被忽视，那些委曲求全的时刻，其实都是在帮别人欺负自己。奇葩说的席瑞说，懂事的人的核心思维是如何被别人接受和喜欢，所以他们与别人交往联系的纽带是委屈自己和放低自己。婚姻里，你越是忍受，对方越会得寸进尺，你越是付出，对方就越是自以为是。当一个人给自己套上了懂事的盒子，就像裹着厚厚的铠甲，注定冷暖自知。小说《穿过荒野的女人》里，主人公薇英被父母培训的乖巧懂事识大体。婚后，她听从丈夫的安排，独自一人回到老家，照顾公婆。可她的顺从并没有换来丈夫的疼爱，她想跟丈夫说说话，却被一句“别打扰我看书”给顶了回去。她想陪丈夫和同事们一起去野餐，被丈夫一口拒绝，你一个家庭主妇，不配和他们玩。她听从父亲的安排，让丈夫给弟弟找了一份工作，得到的却是一句“你有资格跟我提要求吗？”薇英气地回了娘家，本想等气消了就回去，谁知道等来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彩礼还回去，女儿让薇英自己养。

那一刻她才明白，一直以来丈夫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平。事事遵从别人的意见，只会让人觉得你软弱可欺，处处为别人着想，只会让别人对你的需求视而不见。一味隐忍配合别人的代价是，你会在关系中越来越失去话语权。最容易吃亏的女孩，永远是那些善良和懂事的。隐忍、退让、自我牺牲，这些看似懂事的品质，只会让别人变本加厉地轻视你。婚姻里一厢情愿的付出换不来珍惜，没有界限的包容得不到尊重，靠迁就别人牺牲自己维系的关系终究不稳固。相处有底线，付出有边界，别人才不会看低你。我记得小娜曾经分享过一期她在婚内逆袭的故事。她原本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婚后为了孩子，她接受了老公的建议，辞职做了一个全职主妇。白天老公上班，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忙里偷闲打理家务。夜里为了让老公休息好，她一个人陪孩子睡在儿童房。无论孩子哭闹得多么厉害，她都只能扮演那个无敌金刚妈妈。每次她心里委屈，想找人倾诉，但是只要一想到生活费要开口找老公要，就只能强压下所有诉苦的想法。有一天，她看到镜中的自己，产后肥胖，头发稀疏，脸色蜡黄，还长满了痘痘。不过离职两年，她感觉自己老了10岁。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改变。小娜和老公商量，放弃了两个人的小日子，把婆婆从老家接过来帮忙。有了空闲时间，她拿出画笔，开始追逐自己年少时的插画师梦想。她在自媒体软件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插画的形式分享育儿心得，意外地获得了很多宝妈的共鸣和喜欢。渐渐的，一些育儿产品的商家发现了他，开始找他合作。不知不觉中，他的收入超过了上班时的工资，不再需要伸手向老公要零花钱。他给自己找了一个私人的健身教练，开始健身调养，把自己照顾得越来越好。生活一步一步成为了小娜想要的样子。她终于明白，想要活得轻松，并不需要讨好别人，只需要做好自己。只有回到自我本身，我们才能与他人产生联系，才能拥有更大的世界。好的婚姻关系是为了让我们找到自我，而不是困于关系之中。与其取悦别人，倒不如活得自私一点，直面自己的感受和渴望。忙了一天了，回家不想做家务，就别抢着做了。休息日想睡懒觉，另一半让你起床做早餐，你可以拒绝。好不容易有了晋升的机会，别因为觉得麻烦家人照顾你的孩子，就无奈地推脱。拿回你人生的主动权，别人自会对你礼遇有加，世界也会对你和颜悦色。当我们在关系中一味的单方面的付出，不仅得不到预期的回报，还会让对方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婚姻中的两个人就像在跷跷板上的两端，任何一方用力过度，都会失去他原有的平衡。那些过得幸福的女人，早就摆脱了懂事的桎梏，回归了自我。如实的表达需求，让伴侣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压抑情绪，让家人理解你的不容易，守护好自己的边界，别让人轻视和欺负你。当你放下没有回应的讨好，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时，即便婚姻偶有晦暗不明，你也能以明媚之心过得幸福和自在。

台，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想犯错，不对的人是我，或许我没想过你的感受，但是为什么你却知道却不能告诉我，都还不见谁的梦想更贪婪，我多么希望他就像你所演的那么精彩，有的时候会觉得太阳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都是平安。

0: 金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2: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1: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2: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
1: 省道 S222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2: 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321 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2: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2: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点钟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盘。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一了，限行尾号呢是1和6，所以尾号1和6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尾号。早安，我小虎。
0: 已经进入到全新的月份了，
1: 对，8月份，
0: 小朋友们的暑假也已经过半，
1: 倒计时，
0: 倒计时了，这个就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反正已经过半了，
1: 准备开始倒计时了嘛，啊、对,
0: 对,
1: 对吧？
0: 这么一说，心里还挺紧张。
1: 补补作业，这个烂尾工程补一下子，完了之后呢，这些实践作业你得做啊，对吧？
0: 哎呀，别说，
1: 有的时候
0: 担心，
1: 有的时候不单单是孩子自己，可能你得需要这个爸爸妈妈的一个帮衬，然后完了之后呢，你收收心儿。咱不是说一开学立马就能投入到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你当爸妈的，你可能还要帮助孩子在提前一礼拜吧，得恢复一个学校的一个作息，得收收心儿。
0: 你看，别看你不辅导孩子，你还是挺门清的。最近我就陷入到一个纠结当中，因为有好几波这个朋友，就是有娃的朋友，跟我们孩子关系还挺好，然后我们平常也一块玩的朋友啊，约我好几波了，让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
1: 哦，那您怎么选呢？
0: 我拒绝了，我说不行，这周末我们有活动。不行，那下周末我值班。
1: 单位事儿多。
0: 就是每次我都用不，人家就是用网上特别火的一句话，我朋友就 diss 我，吐槽我，就说怎么着，你们单位有你的股啊，离了你就不行啊，你请两天假不行吗？
1: 不过是这样啊，话也说来，赶上到了8月份，可能我们那这个策划的一个活动，单位所需要忙的一些事儿，确实、
0: 就是、连轴活动，每个星期都有活动，
1: 会多一些。然后呢，润田老师也可能拜他运气好，拜他所赐，他身边的同事可能稍微差一点。对吧？
0: 不是，
1: 他身边的同事呢？
0: 小虎写策划，老把我写进去。
1: 他身边的同事呢，可能差一点，老装糖阴他一手。然后呢，所以基本上什么事都能找到我们的润田老师。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就是你总得选一样，你要不然你得选事业。
0: 对。
1: 要不然
0: 你要请假，你说确实是啊，你给领导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1: 要不然
0: 同时也得说你，你看那润田老请假，人家都上班呢，他光请假。
1: 就他家有孩子呀。
0: 啊。也不太好是吧，咱心里也过意不去，因为你这班不上了总得有人替你上。
1: 对，把你的活干了。所以啊，自古忠孝难两全。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也就是说家庭和事业好像就是总有侧重的那一点，你很多方向啊，你去侧重这一点，

0: 你就会忽视到另一边。
1: 所以说忠孝难两全，你是忠于事业呢还是孝顺家庭呢？得顾一头吧。
0: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很棘手的问题，拼事业和顾家庭，您是怎么权衡这事儿的？或者说您是觉得自己偏向于哪一边的啊？就是反思一下自己，我好像真的是对事业太偏重了啊，对家庭对家人忽视了一些，或者说我就全职，我
1: 就
0: 在家里照顾家庭，把我们家照顾好的就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
1: 哎，
0: 嗯，可以和我们来说一下。
1: 或者说我即便上着班我都翘班回去接孩子去。
0: 有敢这么说的吗？就是心里哈，可能更侧重于哪一点？您觉得哪一方面在您心里更重？在公众号"我看行酒"一期留言分享一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首先来关注今天马背上的银行将在河北卫视黄金档播出，那么该剧总导演主演邢台籍艺术家杜志国邀您关注马背上的银行。
1: 今年我市持续丰富消夏娱乐、天幕露营等亲近自然的多元业态，精准适配市民短时出游、就近游玩的需求，轻松便捷、业态丰富的短途微度假持续升温，成为市民夏日出行游玩的热门选择。
0: 继续来关注8月2号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暨信都区体旅融合惠民活动举办，1000名骑手从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德龙驿站出发，那么沿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展开骑行之旅，以骑游的方式呢，饱览沿途多元自然风光，沉浸式感受太行全城之美。
1: 7月28日，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德龙钢铁产业集团连续5年上榜，此次位列第475位。
0: 继续来关注，那么根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1: 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相比旧条例的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那么请注意，今天呢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1: 7月30日，邢台楼市迎来年度重磅事件，远红集团正式官宣布局湘都核心板块，落子中兴大街与永安路交叉口，总占地300亩，这是继远红国际公园之后，远红集团在湘都区打造的又一高端人居大盘。300亩城市集体量，锚定中兴大街城市中轴，湘都东板块的人居进程由此进入新阶段。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去过远方，因为只活一次，怕什么荒唐。我可以活在现实生活里，但我不能没去过梦里，因为儿时的梦想。

0: 拼事业和顾家庭，您更偏向于哪一边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1: 顺便呢再次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周一了，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尾号，当然也提醒我们的任天老师哈。
0: 提醒我干嘛呀？我知道，
1: 老觉得我上个时间段没说限行啊。
0: 你总觉得他忘提醒了。来看大家的打卡留言，颜良第一位，早上好，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一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要想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那先把最好的你交给这个世界，从今天起尽最大努力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不断前步，不断进步，
1: 不断前步，永不后退。风雨图，景泽奇，早上好，早上好，周一早安，
0: 你好好念，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
1: 早安。我怕我好好念了，他让我录早安去。
0: 放心吧，你拼不过我，
1: 一定是的，
0: 你把我干掉。
1: 清晨微微笑，喜事全来到，不为昨日忧，只为今朝笑，早上阳光好，天天没烦恼，每天都开心，健康送黄金。哎呦，可真的吗？愿你好运常在，幸福常伴，福气相依，平安喜乐。我昨儿发现，
0: 早上好。
1: 我昨儿发现一件挺恐怖的一件事儿。
0: 那你别说我害怕。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在前段时间晚上8点，下午8点的时候，天还亮呢。
0: 8点，人普遍叫晚上8点。
1: 下午8点，天还亮着呢。
0: 你上新疆了？
1: 没有，就是以前咱们市里边。然后现在昨天晚上8点，
0: 黑了，多新鲜呢！以为你发现什么大事了？你看见昨天晚上的月亮了吗？
1: 证明，你知道证明什么吗？
0: 证明什么？
1: 证明
0: 冬天快来了。
1: 哎，
0: 别说啊，这个星期就立秋了，
1: 一年又快过去了。你看看，
0: 好像是8月7号，应该是。
1: 你看看，
0: 就立秋了。这夏天还没感觉怎么样呢，忽然立秋了，才敢盛夏，忽而立秋。
1: 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立秋之后还有一秋老虎呢啊。
0: 也没说特凉快，但是秋天之后呢，起码那种暑燥啊、暑热呀、暑湿难耐呀，这种感觉会稍微的消失一点。对，早晚的温差会出来啊，天气可能会干爽一点儿。澎湖化石早打卡，
1: 打卡成功。我们俩
0: 这么早都是上班的，都是顾事业的吧？
1: 我们俩都是无情的打卡机器，就跟今儿互动话题一样，各位，就是一个人拼事业，一个是顾家庭。就您大概是偏向哪一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到了孩子暑假的时候，好像正是两头要
0: 纠结
1: 要拿捏的时候了。
0: 对，
1: 平时孩子可能上学的时候不太能觉得，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尤其是孩子一放了一大假，放一暑假呀，寒暑假呀，对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真的就开始这边单位叫呢，领导安排活呢，那边孩子在那喊妈妈
0: 代补呢，
1: 喊妈妈呢，对吧？你说你那
0: 为什么只有妈妈面临这样的抉择呢？爸爸就不用吗？
1: 爸爸
0: 就必须得就是全拼事业，家庭就不用顾吗？
1: 也不能这么说，爸爸那时候
0: 你不能这么说就对了。
1: 爸爸那时候没准打游戏呢。
0: 气懵了，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或者是您家庭角色的不同，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抉择拼事业和顾家庭。

0: 名。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最高气温呢是35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近期呢温度偏高，早晚温差也较大，多雷雨天气，高温天气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尽量减少外出长时间活动，露天作业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现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拼事业顾家庭，您是偏向于哪一边的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可以说思想上偏向哪一边、我行为上偏向于哪一边都行哈，因为我就是比较矛盾的，
1: 还有一些思想和行为不太统一的人
0: 嘛。对，我就是不一致的，我心理上我是偏向于顾家庭的，我觉得那我们家的事儿那都是大事，我们孩子的事儿那都是大事、但是往往在遇到抉择的时候我会放弃。就比如说孩子有一场很重要的演出、但是今天单位里也有活动，
1: 也有活动，没法去、
0: 我特别想去陪孩子，就见证他的成长，去见证他这次特别重要的比赛也好，或者是这个演出也好啊。但是单位这边有活动，走不开的时候，我也会拜托家里的老人啊，那爸爸妈妈你们去送他吧，那我没有办法去参与了，我只能回头看一下你们录的视频啊或者什么样的哈、那
1: 多遗憾呐、
0: 对，那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1: 嗯，
0: 有很多情况下是
1: 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对于父母而言还是对于孩子而言可能都是一个缺失。
0: 对，但是你就说吧，你在单位你请个假就离了，你这个活动就不办了，那肯定也不至于是吧。
1: 我觉得你还没
0: 有
1: 这么大的能力。
0: 对，我也不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就从心理上来说总感觉哎呀，好像事业这边更偏重一点吧，更不想去请假。哎，你别这个眼神看我。
1: 不是，我觉得还是小伙脸皮厚点好。
0: 嗯，所以你就拼事业就行了。
1: 来看我们的朋友话是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家庭事业选哪个是需要两个人都认可才行。你看，容易这个一方理所应当，那就需要调整了。我就跟我老公对调过，哼，乖乖投降。
0: 哎，所以您现在是哪一边呢？是顾家庭的。
1: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呢，他是跟顾家庭的。然后老公呢就觉得不对等。
0: 对呀、你都不用出去工作、钱都是我挣的。
1: 然后完了
0: 之后、你就在家弄弄孩子，做做饭，做做家务、这有什么可难的？
1: 碰话师出去上班去了
0: 啊，说那行，那孩子归你，你看。
1: 他爱人请了一个月的假，
0: 试试体验体验、就每天定点得接送孩子、然后完了在孩子下学之前，你把孩子的饭准备好。
1: 为什么不能是放假的时候呢？
0: 啊，放假的时候也行，你这一日三餐啊，有多少朋友就很上愁这个事儿，就上班的朋友
1: 吃啥？
0: 对。你孩子三顿在家吃，你又不像是那个有托管的，或者是再大一点学校里有食堂能在学校里吃饭的那种、你一日三餐都得给孩子做饭，就这一点我就真的是愁得慌。
1: 不过我觉得彭总话说她老公挺好的，就是认怂认得快啊，
0: 投降了，
1: 就没犟，知道不犟、
0: 那行，那也行，
1: 我觉得这挺好的。
0: 哎，这互调一下就理解对方的难处了。
1: 对，这叫有一句话是什么来着？就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0: 温迪，早啊！我都是事业家庭尽量兼顾。那如果冲突了，还是家庭更重要。事业没了，我还能继续
1: 转
0: 啊？家庭那不好说了。事业没了，我再拼，我换一个事业，我接着拼，好像还行啊。
1: 家庭没了，
0: 好像是有退路。
1: 家庭没了，我换一个家庭，我再继续拼。那也不合适啊，这没这么一说呀。
0: 这人都有感情
1: 了。可不，
0: 不能说扔就扔啊。
1: 可乐，这个对我来说啊，可能更倾向于顾孩子。那工作是肯定要有啊，然后呢，孩子也是需要的时候，也是可以方便请假的。
0: 就羡慕你们这种能方便请假的工作岗位。
1: 这突然间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在东北啊，我去接孩子，这句话。大于刑法
0: 什么事都不能耽误，我得接孩子去。
1: 这个网上有一个段子，比如说领导安排加班了，那个田儿，你把这个活干一下子吧。不行了，领导，我得去接孩子啊。行，
0: 那好吧，
1: 让
0: 小虎你干，
1: 你来干。就是这么好说话。你比如说、这周咱们团建，这个几点团建，不行，领导，我得去接孩子。那好，你这事儿大
0: 啊。
1: 那
0: 好吧，我现在可以重新开始考虑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地点工作了。
1: 要不然网上不是经常有一段子吗？就是这个人贩子在东北那是禁区，那就是
0: 在哪儿也是禁区，
1: 在哪儿也是，
0: 在哪儿也不成。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顾孩子拼事业您更偏向于哪一边。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一起分享一下您是拼事业那一派的还是顾家庭的呢？这两者之间您是怎么权衡这事儿的啊？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
1: 那么同样提醒各位，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北京时间的7:5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时间段哈。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来关注矿务局医院门前，一直到了育才路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话呢是出现了压车。
0: 在新华路和红星街交汇处人民医院南院区的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有点大。另外呢是全北大街在香都路的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有缓慢通行。
1: 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龙岗大街和107国道，这个位置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车辆缓行，那么西向东呢集中在了左转也是出现了这个车辆缓行。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现在还没有到了这个避让的时候您可以来正常通行。来继续关注下一个压车路段，是出现在了新兴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目前呢是东向西因为这个路口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出现了压车，其他的还可以。
0: 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特殊路况，也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随时留言跟进，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是视频消息都可以。
1: 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您偏向于就是顾事业拼事业还是顾家庭，看您偏向于哪一方面
0: 阿梅说我的朋友为了顾家庭辞职了，在家创业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能两不误，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在家创业拼事业顾家庭两都不误，
0: 那在家工作就能想工作就工作，不想工作就不工作。
1: 咱举个例子，在家创业的话，你工作你也得根据这个实际家庭的情况。那比如说你现在我讲，你就比如说在家辞职了，在家创业做什么呢？做这个文案方面的工作，对吧？
0: 对，
1: 或者做这个设计方面的工作。
0: 人家也得要活啊。
1: 我刚做这个这活我要了，对对。比如说活不断，那我坐电脑跟前了，我刚做，旁边来孩子了，妈妈洗脚。公益广告嘛，这样的话好像也不是太能闲了
0: 你比如说这其实他的朋友辞职了去顾家庭在家里拼事业。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觉得以前上班的时候这个时间太死板了，可能就请假也不太好请，就觉得不太合适于是也是辞职了，自己出来创业单干，干了一小店，后来发现自从自己成了老板之后，以前一个月有4天的公休，现在连4天的公休都没有了。
1: 对对，
0: 一天都舍不得不开门，
1: 全天无休。
0: 对，只要一天不开门，就是房租啊、水电啊、什么人工啊，你这费用怎么出啊？从哪儿出啊？对吧？就是这一天就是干赔的情况下，都不舍得不开门，所以说全月一天公休都没有。后来想想，还是觉得上班4天公休也不错呀。
1: 玉小七最近有组织旅游吗？有，
0: 我们这个广电带你过暑假的升级版917过暑假12年了，咱们首批团在昨天也已经顺利的返行昨天是吧，8月2号，对，昨天到的我们邢台首批团去湖北武汉的真凉快，看他们去的这个三峡大坝这儿在水上餐厅就餐，这挺惬意的。如果说你想关注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一下过暑假，我们有两条线路，一个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是去广东广州长隆这边的您可以来看一下您偏向于哪一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